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回到原来，收录在她2001年发行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这首歌清新都市动感，感觉一切都在欣欣向荣的上升。 R&B 融合舞曲节奏的歌听起来清新明媚，充满了一种活力感，有如沐浴在城市的晨光中。

0: 这首《我的八十年代》收录在张强2013年的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里。这首歌就像是他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种回望。歌词里写道：“多年以后，我们还是相聚在这里，回忆我们那曾经热烈的爱情。”他的唱法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那种洒脱率性的味道。听着张强会觉得80年代离我们不远，就在这个声音里闪耀着。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夜，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蔡国庆与 S-WING 同声组合演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诞生于1957年的经典歌曲，旋律优美，歌词质朴。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那些年的孩子真的会围坐在谷堆旁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蔡国庆的声音温暖动人，童声的加入让这首歌有了跨越代际的温情传承。如今听这首歌长大的人很多，也已经成了妈妈，开始给孩子讲自己的故事。那听过谷堆旁的童年记忆，让我们走进邓超在2026年总台春晚深情演唱的《妈妈有座电影院》。电影院的灯亮灯灭，银幕上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也藏着一个女人的被时光珍藏的青春。那些她为了家庭默默放弃的梦想，悄悄推迟的旅行，没能如愿看完的电影，都沉淀在这首歌里。

的耳朵。下面时间呢，我们即将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舞剧《虞美人》的选曲《水草舞》的交响版。那这首曲目呢，是剧中描绘海底世界时候的一段群舞，配乐柔软舒展，生动地表现了水草随波漫舞的场景。

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佳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是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水乡船歌》，清亮的笛声模仿船娘的婉转歌声，弦乐的拨奏像是随着行船层层漾开的水波，让人想到乌篷船、采莲船，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画面里的渔船，满是温婉恬淡的江南水乡气息。同样以行舟寄情，同样以乐传意，接下来请欣赏谭维维在2026总台元宵晚会倾情演唱的《船歌》。歌曲由马上又作曲，吴浩金作词，以江水行舟为意象，融合了川江号子的铿锵与江南丝竹的婉转，缓缓道出游子归乡的欣喜。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士兵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牛皋一打乌龟马， 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中落中，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4: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5: 一万里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Positions everyone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啊，先来听序曲。

现在来到第一场长青指路奔向红区老四与团丁们的舞蹈。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音乐，现在是琼花的独舞。

下面啊，芭蕾舞进入到了第二场。首先是琼花控诉参加红军，娘子军连歌。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朋友们，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来到侍卫队五寸刀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汽车

0: 听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红色娘子军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是丫头们的舞蹈。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

下面进入到第四场，现在来到党与英雄军民一家，一起来欣赏。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啊，芭蕾舞剧音乐。现在来到著名的刚刚那个动机啊，万泉河水。好，现在这个段落是乡亲们慰问红军，

音乐来到了第五场，山口狙击，英勇杀敌。长青部署任务，红军主力转移。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来到了我们是在第五场啊，现在来到战士与匪兵格斗的舞蹈。

现在来到过场，排山倒海，乘胜追击，红军战士的集体舞蹈，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啊，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现在来到红军攻打椰林寨，

好，红色娘子军的最后一支音乐，向前进，向前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向前进。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琵琶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由吴祖强、王彦桥和刘德海创作于1972年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开创了琵琶演奏的很多新技巧，在与管弦乐队的配合方面做出了不少尝试，为琵琶协奏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引子部分《草原放牧》，把我们带到严寒的草原。琵琶模仿马头琴的演奏，使音乐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在这个部分，琵琶好像一位民歌手，尽情歌唱着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蓉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 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 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金石丝竹
0: 袍土革木，
3: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3: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大漠边塞，长城内外，西风烈烈，鼓角震天，狼烟起，马蹄疾。这是音乐作品《天地英雄》带给我们的联想。这首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作品，出自专辑《琵琶新语》。在音乐作品《天地英雄》中，赵聪以琵琶刚劲有力的扫弦、快速精准的轮指、铿锵饱满的弹挑，结合摇滚曲风的改编，表现了英雄的豪迈气概与宽广胸襟。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88年，我国发行了一套《中国兰花》特种邮票，全套四枚联印。这套邮票集诗、书、画一体，分别选用了龙字、大一品、银边墨兰、大凤尾四种兰花品种，并搭配了历代诗人的写兰名句，由沈鹏草书题写，整体风格清幽淡雅。比如邮票大一品，图案右侧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一品婀娜多姿，左侧选用清代文人书法家何绍基《宿新兰》一诗中的两句：香于淡处偏成蜜，色到真实欲化云。诗人把兰花的淡雅与高洁写活了，香气越淡越显甘甜，色彩越真越似云霞。邮票大凤尾图案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凤尾，凤凰的凤。公鸡在古代常常被称为凤。兰花大凤尾的叶片细长翠绿，微风掠过时，如同大公鸡的尾巴般向外伸展，优美而飘逸。这张邮票搭配的是明朝诗人张禹的诗作《咏兰叶》：泛露光偏乱，风影自狭，俗人拿解此，看叶胜看花。诗人认为兰叶是独立的，不是兰花的陪衬。兰叶碧，青姿舒，兰草以淡雅之品味成就了极致的审美。这套邮票作品将古典诗意与邮票艺术完美结合，使兰花的文化意象在方寸之间得以广泛传播。

人，不采修自现。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邻君，官配不敢厌。

花的芬芳却依然存在。诗中苏轼化用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典故，表明对屈原以香草喻君子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承。全诗平淡中蕴含深情与哲思，层层递进，将个人对兰花的欣赏上升为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与坚守。这是苏轼对淡泊自守、内蕴芳华品格的欣赏，也包含了诗人不慕繁华、坚守本真的人格追求。

蓝，名徐渭。莫亚春光不属浓，异乡已足压千红。总令摘下寒娘袖，不作人间恼社风。

徐渭是明代中期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是明代三才子之一。徐渭对兰花情有独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画作中，也反映在他的诗作里。徐渭晚年时创作了这首《兰》，此时的他已经历了人生的诸多起伏，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徐渭是绍兴人，绍兴话同上海话、湖州话、宁波话、苏州话同属于北部吴语，这种方言中浓就是你的意思。诗的开头两句，莫亚春光不属浓，异乡已足压千红，就是徐渭用一种自信且略带傲气的口吻说，不要惊讶春天的美好不属于你，因为兰花的一缕清香足以胜过万千繁花。浓在这里既代指兰花，也是诗人的自称，暗示了兰花同诗人一样，虽不被关注，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异乡已足压千红中的异乡，不仅仅是指它的物理属性的香气，更代表高洁独立的人格特质。徐渭这首《兰》以极简笔墨写兰之清贵，借咏物寄托孤傲不群的人格，与他青藤画派大写意的奔放风骨一脉相

我们穿越邮票、书画与诗句的时空长廊，听见了兰花与中国文人的对话。一株兰花所传递的不只是自然馈赠的美好，更承载着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向往。那份不为世俗所宜的幽香，那种一香足压千红的雅淡品格，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往往扎根于生命深处。

静默承载气节，以清雅传递力量。愿我们的内心也似兰心，无论环境如何流转，以静定从容，书写心灵深处那份无需张扬的美好，为人生添几分自在与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绍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 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兼具民间底蕴与时代情怀的经典之作，由张长城原野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植根于陕西地方剧种皖皖腔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层次分明，开篇节奏热烈欢快，生动描绘出乡亲们喜迎亲人的欢腾场面，中段旋律舒缓

悠长，情感真挚深沉，将内心的感动与期盼娓娓道来。尾声再度回归欢腾，情绪层层递进，饱满动人。江克美的板胡演奏刚柔并济，声情并茂，既展现出民间音乐浓郁的地域风情，又传递出温暖动人的时代情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北京中轴龙脉之钟》，以钟声象征时间流逝，连接历史与未来，铜管乐器的深邃与琵琶的婉约音色形成独特对话，体现中西乐器的融合。通过钟声、建筑线条与乐律的对应，展现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琵琶演奏于元春，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坐步伎、立步伎，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林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在线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唱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的瑶族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这种四人超常规乐器编制是一种新颖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传统经典、时代旋律与原创新作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艺术桥梁。现在我们听到的《中国印象》是作曲家陈思昂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五重奏作品，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的音乐主题简洁干净，注重声部之间的交融与配合。前半部分的中国音乐元素让旋律优雅而富有韵味，后半部分突然转换速度的快板在眼花缭乱的炫技中带着些许俏皮的爵士味道。这首作品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艺术追求与音乐理念的集中呈现，音乐风格从内敛到奔放，从传统到现代，一气呵成。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浏阳河曲调优美婉转，带着浓郁的湖湘风情，自创作以来广为流传，有多位歌唱家以不同的方式风格进行演绎。琵琶演奏家赵聪以自己独特的音乐气质与风格挑战传统，融合现代，这首由钢琴和琵琶共同演绎的《浏阳河》可以说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非凡效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室内乐《满江红》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驻团作曲家赵泽明编创，这部作品将创作的思绪与想象用传统戏韵与现代律动相结合，将战场的金戈铁马、肃杀诡谲渲染得淋漓尽致，给人置身战场的感觉。作品满含古曲古词的意韵，中间点睛之笔是一段摇滚乐节奏的出现，古今连接融合，迸发出热情激昂的现场效果。作品结尾处演奏家们的齐声朗诵，掷地有声，满腔赤诚。我们一起来欣赏青山渡室内乐团演奏的新编室内乐作品《满江红》。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曲《关山月》原谱可追溯至清代毛士洵的《龙吟馆琴谱》，经过王彦卿传谱，后来收录于《梅安琴谱》。《关山月》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曲风却古朴大气。 古琴曲《关山月》以边塞风光与戍边生活为底色，融入了李白同名诗作的意蕴，既勾勒出大漠关山的辽远壮阔，也承载着将士们的思乡牵挂，满含古朴的人文质感。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唱响曲第三号是作曲家黄安伦为萨克斯与民族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全曲分为五个段落做部间段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段，选自郭雅致的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萨克斯演奏郭雅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水乡新貌是南派笛子大师陆春玲和他的儿子陆如安共同创作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以南方曲笛为主奏乐器，充分展现了南派笛子醇厚圆润、韵味隽永的艺术风格。水乡新貌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润腔丰富、装饰细腻的传统特色，同时融入现代作曲技法，增强音乐的叙事性，富有时代感。

水乡新茂以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语言成为了笛子演奏的经典保留曲目之一。这首作品有多个录音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笛子演奏陆春伶。

在二胡作品中有一些结构短小的乐曲非常有特色，山村小景就是其中之一。由陈耀星作曲的山村小景是一首具有山东风味的二胡作品，它有如歌如诉的旋律，它有极富乡土气息的快板音调，一幅山村水墨图跃然于琴声之中。一起来听由陈耀星作曲、杨春林配器、朱昌耀演奏的二胡曲《山村小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笛子艺术的高度赞美。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笛子历史悠久，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的古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黄帝时期，也就是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大量竹子，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笛子的材料。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使林伦伐竹于昆溪，斩耳作笛，吹作凤鸣。用笛子取代飞禽等动物的骨头做笛，有两大好处：一是

竹子比骨头的震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更便于加工。汉代出现横吹的笛子，被叫做横吹，它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影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记载，唐代就开始使用笛膜，贴上了笛膜的竹笛音色更清亮，也使它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到近代，笛子形成南北两大流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兴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引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引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挥手迎来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席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席、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0: 龟，耶！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八一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是由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的强军战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演唱。这首歌曲大气雄浑，兼具现代感，凸显现代化人民军队威武风貌，庄重又富有号召力。

0: 我的站位在天涯战车，九十九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
3: 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由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佛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从小学习手风琴的音乐人胡旭东，在刚刚进入部队的时候担任过钢琴手风琴的演奏工作，后来他发现演奏还不足以完全表达自己的音乐想法，于是他拿起了笔开始了音乐创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一位音乐创作者，胡旭东常常下部队采风体会生活，他在深入了解火箭军这支高科技部队后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下面来听他创作的由曹夫佳演唱的《火箭军的梦》。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来到中国的西北。西北是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地域，有新疆、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在西北呢，有一个重要的民族叫回族。回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在回族有自己很多独特的文化，回族有自己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花儿。来到西北听一段花儿，嘎妹是牡丹花中王，大家看起来是一个有一个非常亲切有趣的一个字，就是嘎。嘎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应该应用的不太多，据说在西北嘎是小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嘎妹是牡丹花中王，看来讲的是小妹你是牡丹的花中王，也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妹妹形容成牡丹当中的最美丽的那个牡丹王。可以想象一个相爱的时候，年轻的少年看到自己的花儿，内心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一种万分喜爱的情感，所以那么就用歌声来唱出来吧。

这得上嘎舍里捏上天特了西方，我俩人一大里走啥呀，都俩嘎生子口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八一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施以杰和王丽达演唱的歌曲《相伴一生》。这首歌曲的旋律舒展绵长，线条优美，节奏舒缓细腻，兼具歌剧咏叹调的艺术性与红色歌曲的舒适。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军港之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这首军旅作品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所呈现出来的铿锵有力的音乐风格，从海军战士生活的微小细节入手，以小夜曲的形式，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出了老百姓对海军的敬意。马上来听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军港之夜》。

词曲作家吕远曾经说，自从参加了海军，大海的形象就印在了脑海里。在众多吕远创作的关于海军的音乐作品里，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泉水叮咚响》。这首歌曲讲述了海军战士纯洁的爱情故事。下面来听歌唱家卞晓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红旗飘飘》是一首经典作品。音乐人李杰将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编配录制，在伴唱部分加入了我国不同民族歌手组成的家园计划合唱团的演唱，让这首老歌有了新时代的意义。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听歌，有请李玉刚带来这首《四季歌》。

0: 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3: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4: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5: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4: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6: 阿诗玛是云南地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姑娘，她聪颖美丽，与勇敢憨厚的青年阿黑相爱。可是族长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却利用各种手段抢夺阿诗玛，企图占有她，甚至用洪水把阿诗玛的家淹没。洪水过后，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石像，变成了回声神。无论阿黑哥怎么呼唤阿诗玛的名字，他都只能重复阿黑的呼唤。

流传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彝族支系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以五言句传唱，使用伏笔、夸张、讽刺等手法，和谐音、顶针、粘连、比喻等技巧，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统一。阿诗玛的很多唱调，比如喜调、老人调、悲调等，也在当地彝族同胞婚嫁、祭祀、劳动、生活等多种不同场合中传唱、讲述。2006年，阿诗玛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诗玛的动人旋律一直被传唱，当代音乐人以阿诗玛为蓝本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郑钧2000

2003年改编创作的摇滚版阿诗玛。摇滚版的阿诗玛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将阿诗玛那种对爱情的勇敢坚定更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2008年，来自云南的歌手朱静熙以阿诗玛为素材发表了创作歌曲《阿诗玛》。作品运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思路和崭新的旋律，来讲述传说中亘古不变的爱情和矢志不渝的誓言。女性音乐人轻巧美丽的音乐语言，在有些迷离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描绘了阿诗玛爱情传说中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流传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民歌，歌曲优美的旋律以及浓浓的爱意都让人难以忘怀。这首民歌有很多演唱版本，那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蔡琴演唱的版本。竖琴轻柔的伴奏把各种爱意演绎得更加唯美浪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传统的新疆民歌当中融入来自匈牙利的察尔达什舞曲，是一种怎样的听觉感受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

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月亮给人静谧思乡的感觉，关于月亮的民歌大多是安静甜美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严当当演唱的《山歌牵出月亮来》，甜美的歌声牵出了月亮，更唱出了对阿哥的爱意。马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月亮的歌曲，叫做《采月亮》。这首作品是由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虽然阿佑朵用的是苗族的语言，但是轻快的旋律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采月亮这一欢快热闹又甜蜜的场景。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天耀中华》，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诉说着民族自豪，歌词《天耀中华，祝福如歌》传递出对于祖国的深情礼赞。无论是庄严的合唱编排，还是激昂的情感表达，这首现场版的《天耀中华》都让人感受到华夏儿女的骄傲与力量。希望这首歌也可以点燃您心中的热情与希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这是由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娜吉娜娜》。娜吉娜娜是一句羌语，意思是吉祥如意。娜吉娜娜也是一首羌族的民歌，展现了少数民族音乐当中的独特味道。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用他们清澈美好的童声，唱出对于幸福生活的赞颂，以及对于明天的期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希望与活力。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一颗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2: 童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成立于1951年的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演唱水平最高的童声合唱团之一。合唱团演唱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许多经典的童声合唱作品都由这个合唱团首唱，其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由乔宇作词、刘炽作曲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作品描绘了新中国的花朵们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划着小船尽情游玩、愉快歌唱的欢乐景象。童心歌唱，歌声向党，我们来欣赏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来自于天空合唱团的《去吧，到我要你们去的地方》。这首歌在和声设计上采用了递进式的声部叠加，从最初的单声部领唱逐步加入到二部、三部，直至十二部合唱，构建出穹顶般开阔的和声空间。这种结构既保留了原曲的圣洁感，又通过天空合唱团标志性

经得混声四部和声编排，让原本简单的民谣旋律拥有了交响乐般的纵深感。而这种极致的强弱控制，也正是天空合唱团用音乐雕塑情感的艺术哲学体现。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接下来还有很多歌曲期待着与你慢慢分享。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旧址在今天山西省永济市的西南部，因当年常有鹳雀栖息而得名。1222年遭大火焚毁，2002年重建后正式对外开放。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描绘了山河的壮丽景象，全诗气势磅礴，意境深远。诗人受大自然震撼的心灵悟出的是朴素而深刻的哲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千古传颂的佳句，告诫人们不要固步自封，登高望远，才能发现崭新的世界。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登鹳雀楼》，我们仿佛就是王之涣本人，跟着美妙的歌声登上了鹳雀楼，看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美画面，感受着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在路上，由叶枫作词，卢中强作曲，也是民谣在路上四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老狼、叶培、卢中强等多位民谣音乐人共同演唱，承载了民谣人一路走来的坚持与情怀。歌曲描述了在旅途当中孤独而又坚定的精神姿态，旋律舒缓深情，原声吉他的映衬下营造出质朴又温暖的气氛。一首歌是否有勾起您某段在路上的经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共同感受往日的美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专辑《蓝》中有一首《All Is Well》，被译作《万事如意》。这首乐曲没有太多的节奏变换，也没有新颖的结构，只有朴实无华，平和欢愉。这也许正是求得万事如意的生活哲学。这首乐曲也是我们发自心底的祈愿和祝福，送给每一位听到的朋友。祝您 All is well， 音乐 All is well。

0: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这首《立春》是梁咏琪等10位女艺人在2026年春晚上首唱的一首歌，歌曲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万物复苏的春日盛景，旋律轻柔灵动，融入彝族节庆时的经典律动，因为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押了啊这个音的韵脚，听来整首歌洋溢着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朝气， 意境悠远又颇具感染力，让人感受到万物更新的盎然生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阿鲁阿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海子的同名诗作，传递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旋律温暖治愈。阿鲁阿卓醇厚的嗓音将海子诗中的质朴与深情化作温暖的歌声。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它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由梦之旅带来。梦之旅是一支男女生三重唱的合唱组，他们用柔美动人的风格重新演绎了不少经典红歌，流淌的旋律在他们独特的悠哉节拍里焕发出春日的生机，特别是结尾部分的哼唱段落也带来充满希望的开阔画面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来自梁博的原创摇滚作品，我不知道2020。就像歌名所呈现的一样，歌曲中没有具体的画面铺陈，却用强烈的节奏和留白感营造出迷茫与探寻交织的精神图景。纯粹的摇滚质感和真实的情感表达，让音乐引发了许多听友的共鸣。梁博的演唱极具力量感，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克制的深情，将对未知的困惑和不甘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你带去力量。

1820年，当手风琴初次由西欧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巧的六角形。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它悄然演变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乐器，开合音箱式的5件、7件、8件式图拉手风琴。1905年，在圣彼得堡诞生了第一台键钮式手风琴，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手风琴。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悦演唱的《快乐指南》，动感阳光，活力四射，欢快的节奏可以说让孙悦换了一个全新的形象，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快乐的气息。

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彩霞的红、天下最美的脸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放风筝是我国民间的传统民俗之一，每到春天，人们会来到空旷的地方，和家人朋友一起放风筝赏春景。不论东南西北，放风筝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因此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民歌放风筝。风筝又称纸鸢，山东潍坊被称为鸢都。2006年，潍坊风筝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的风筝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国际风筝联合会的总部也设定在潍坊。下面我们来听单秀荣演唱的山东民歌《放风筝》。

在四川，风筝的花样非常多，有叮叮猫、黑老鹰等等。当有趣的风筝飞上天空的时候，人们也随之欢笑。但是突然来了一片乌云，大家不得不收拾好风筝回到家中。这样的场景来自李丹阳演唱的四川民歌《小放风筝》。这首民歌根据四川清音《放风筝》改编，以四川方言演唱。

江西萍乡民歌《放风筝》融入了采茶戏的曲调，通过快速的花舌技巧来模拟风声。这对演唱者的技巧要求非常高，在演唱时既要注意气息的控制，也需要具有口舌的灵活性。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放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鹏演唱的《美好向往》，以质朴明快的歌词道出百姓心中满满的幸福感。周鹏大气的演唱，把人间烟火里的安稳喜乐，心中的美好向往唱得温暖又昂扬。
2: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

0: 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公务员出身的作曲家夏布里埃的故事。在古典音乐领域，半路出家的作曲家不算少，许多著名作曲家都是后来转行从事音乐创作的，比如学法律的柴可夫斯基，学医的伯辽兹等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很有魄力的法国音乐家夏布里埃。夏布里埃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非常喜欢音乐和舞蹈。童年时，夏布里埃就显露出音乐财富，他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八岁就已经开始尝试作曲。但是由于父亲一心想要培养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夏布里埃15岁时，全家便迁往巴黎，让他攻读法律。

1861年，夏伯里埃毕业后便在法国内务部任职，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不过，这些岁月对他来说并没有虚度。由于夏伯里埃对艺术的热爱，他结识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家，包括象征派诗人魏伦、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等等。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自学音乐，并在音乐圈找到了一些知心朋友，包括杜帕克、弗雷等。让夏伯里埃事业发生转折的事情发生在1879年。当时夏伯里埃同他的好友作曲家杜帕克专程到慕尼黑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夏伯里埃被瓦格纳的音乐深深震撼，就此下定决心要献身于音乐创作。1880年，年近40岁的夏伯里埃放弃了他在内务部的职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之中。即使在今天，让一位中年男人辞掉公务员的工作去转行，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在此之前，夏伯里埃已经创作并上演了喜歌剧《星宿》和《无意的教育》，被巴黎的观众视为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业余作曲家。在夏伯里埃所有的创作中，除了几部比较闻名的歌剧、少数各有特色的钢琴作品和浪漫曲外，夏伯里埃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管弦乐狂想曲《西班牙》。夏伯里埃优秀的作品总是显露出一种生机盎然的情绪，还有嘲弄式的幽默感和打动人心的诗意。以作曲家的身份出道后，夏伯里埃全心全意创作音乐的时间大约有10年。后来由于疾病的困扰，他的创作效率大大降低。1894年，年仅53岁的夏伯里埃与世界告别了。不过，幸好有着黄金般的10年创作期，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他那么多优美的音乐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当我们用温柔的眼眸凝望世界，世界也会真挚地回应生命当中所有的追问，并且馈赠我们一切温暖和美好。这首歌带着满满的祝福和爱，送给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期待美好的时刻。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它是李健，人间共鸣。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心语》，全方位展现了赵聪对琵琶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尝试。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音乐作品《康定印象》。这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演奏乐器，同时融入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比如贝斯演奏的低音，鼓演奏的动感节拍，加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编曲，描摹出具有四川康定地域风情的音乐画卷。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任贤齐在走红之前差点被唱片公司淘汰，是小虫发现并且留住了他。整整三年的时间，也让小虫了解了小齐对音乐的执着和诚恳。最后两个人终于携手成就了一段歌坛神话。所以说，依靠这首歌最能代表他们之间珍贵的友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由李宗盛和张震岳联手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理由》。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三的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这么多年以来，有太多的人是听到这首张三的歌度过自己的低潮和难关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生命力的歌曲。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它是齐秦，外面的世界。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Complete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o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这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Swing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他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 Lo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奇思。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陈淑桦，说你爱我。熟悉的歌，熟悉的人，熟悉的爱情，不管怎么样，我只要你说出那句你爱我就足够了。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李宗盛演唱的《寂寞难耐》，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成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的招牌。我们都说每首

0: 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这短短的一首歌可以说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和对爱情的追求和困惑。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彦斌笔墨登场。这首歌取材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并且用一连串的儿化音演唱出来。如果说你去 K 歌的话，可以挑战一下这首歌，绝对能调动气氛。当然这首歌最重要的是它能让你暂时的忘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一曲蜀绣将芙蓉城锦绣多彩的画面慢慢铺开，绵延千年的时间，一起来听李宇春《蜀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林海被称为左手西方右手东方的音乐大师，他的作品游弋于古典、现代、新世纪与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空灵温暖，恬静自然，同时又流露着淡淡的文学韵味，让乐曲飘散着人文气质。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发行在2001年的钢琴专辑《月光边境》的同名作品。这张专辑的创作旨在安抚受伤的心灵，为忙碌的人们带来一片清凉。作品中没有重音，不突兀，适合在静思、冥想、吃饭、喝茶或入眠时分聆听。那种静静陪伴的感觉，可以充分发挥音乐疗愈的效果。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仰望星空，致敬百年荣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繁星璀璨的天空》，是歌手周深为电视剧《光荣与梦想》演唱的一首歌。歌曲以繁星比喻先烈，以深情歌颂初心，在温柔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下面就让这首歌带我们铭记光荣与梦想，让先辈的精神如同繁星一般照亮前行之路。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武侠剧《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的主题曲，由顾嘉辉合作香港管弦乐团演绎的一首《万水千山纵横》。这首作品的编曲方面，它以铜管与定音鼓开篇，瞬间营造出了乔峰驰骋江湖的磅礴气势，弦乐群铺陈出苍茫的底色，三弦拨弦与敲板穿插其中，我们似乎可以在音乐当中听到一个单枪匹马的英雄奔驰于大漠荒野之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万水千山纵横的磅礴旋律里，去感受一下江湖的壮阔与英雄的气魄。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莫扎特众多的钢琴作品中，写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是一部气质独特的杰作。它诞生于作曲家在维也纳的创作成熟时期。当时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屡有建树，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宫廷冷遇。正是 C 小调幻想曲这首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阳光莫扎特的另一个侧面，沉郁内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自倾诉。这首幻想曲结构自由奔放，调性变化极为复杂。莫扎特频繁运用转调与不协和和声，使音乐充满了紧张感与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这种大胆的写作手法在莫扎特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在 C 小调幻想曲沉郁和跌宕的情绪中，莫扎特并未全然陷入绝望。那些从阴暗中陡然升起的明亮和声，以及坚定推进的低音线条，透露出莫扎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C 小调幻想曲既承载了作曲家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也彰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力量。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里承载着民族的荣光与希望。下面这首《国旗之恋》是电影《共和国之旗》的插曲，歌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深情演唱，作曲家赵继平作曲。醇厚的歌声与恢宏的管弦乐相伴前行，杨洪基唱出了与国旗血脉相连的爱国深情。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

0: 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避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世界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一丈丈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仕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惊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词当中唱出了他的音乐坚守和为梦拼搏的旅程。这首歌的旋律温暖治愈，张靓颖更是用他细腻的声线诠释着渺小也能绽放光芒的力量，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坚韧，感恩陪伴，相信每一份努力终会照亮前行的路。来听张靓颖。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

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被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迷住了，他怎么能在四根弦上玩出这么多的花样，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复杂而美丽的音响？于是李斯特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开拓，创作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终生大幻想曲，根据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主题而作。李斯特在这个轻盈可爱的主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变奏，演奏技巧让人眼花缭乱。在这部作品中，钢琴的意义彻底被改变，钢琴变成了一支管弦乐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小宇宙。

李斯特的十二首超级练习曲是钢琴史上令人生畏的高难曲目之一。从技巧上看，李斯特的这十二首作品难度过分艰深，仿佛是钢琴演奏艺术的象牙塔尖，即使是在钢琴大师层出的二十世纪，也很少有演奏家敢于挑战。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十二首练习曲中的第四首马杰帕和第五首鬼火，其中第五首鬼火拥有高难度的双音技术，是十二首当中最难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说它是最难的练习曲，技术刁钻不说，演奏者还得演绎的清灵有趣才能服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我是楚月。格伦·古尔德是二十世纪伟大的钢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作曲家。古尔德以演绎巴赫的音乐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巴赫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作为顶尖级的钢琴演奏大师，古尔德的演奏唤起了二十世纪的听众对巴赫音乐的热情。古尔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录制巴赫所有键盘作品的钢琴家。1963年，他陆续录制完成了巴赫的全部六首帕蒂塔。1969年，他又完成了巴赫全部钢琴协奏曲的录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尔德演奏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奠定现代钢琴调律体系和现代钢琴基础的恢弘巨著。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共有48首作品，分为两卷。由于篇幅太长，把这部作品从头到尾演奏一遍需要将近4个小时。

尔德的演奏特立独行，他因为演奏时所做的各种奇怪的身体动作而闻名，比如他坚持要坐在父亲为他制作的那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上才能演奏，弹琴的时候他喜欢哼哼唧唧喃喃自语，这些乖张举止和怪癖言行同他的杰出成就和敏锐思想一起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尔德风格。除了巴赫的作品，古尔德的演奏范围相当广泛，他还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西贝柳斯、斯克里亚宾、辛德米特等众多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他录制的勋伯格的钢琴全集获得了高度赞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古尔德演奏的勋伯格的钢琴协奏曲，这是作曲家勋伯格在十二音序列创作中运用古典曲式结构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用单乐章结构写成，完成于1942年。

1802年，贝多芬创作了升 C 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又称《月光奏鸣曲》。在创作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乐曲的第一乐章中运用了慢板，虚缓的旋律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

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历史上的著名作曲家出身大多极为贫困，但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未体验过贝多芬、舒伯特那般的烦恼、痛苦和失意，也不像舒曼、柴可夫斯基被病魔缠绕。他不需要担心金钱问题，更不需要为此四处奔波，向现实低头。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为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门德尔松的幸福生活，欣赏他的音乐作品。

兰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富庶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喜欢艺术和文学，母亲也爱好音乐。门德尔松在家里排行第二，和莫扎特一样，门德尔松从小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十岁时，门德尔松就进入了柏林音乐学院就读，十二岁首次推出了合唱曲作品，在两年之内又创作了钢琴奏鸣曲、风琴曲、弦乐四重奏等作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因此他被誉为是十九世纪的莫扎特。门德尔松颇

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兰德尔松幼年时期就在母亲的督导下涉猎各种乐器，并精通指挥。门德尔松小时候家里时常举办沙龙音乐会，因此门德尔松从小对室内乐相当熟悉。他短暂的一生创作过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三重奏是他非常擅长的形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兰德尔松一共写过三部钢琴三重奏，其中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部非常绮丽甜美的作品，曾经被舒曼称赞为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音乐上表现了门德尔松特有的轻松自然亲切的风格，音乐气质高雅，节奏活泼，有跃动感，深具亲和力，是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的典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相比贝多芬闻名于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柴可夫斯基广为人知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来说，他们所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对于作曲家的创作生涯来说，第一部交响曲却是重要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就来听两位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起步较晚。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00年，当时他已经30岁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沿袭了前辈作曲家莫扎特、海顿的音乐风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气氛宁静优雅，是贝多芬多情善感的表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年轻人对自己梦境微笑的诗篇，它是欢快的，懒散的，人们能够从中体会到对快乐的希冀和渴望。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交响曲最精彩的乐章。这个乐章的魅力并非来自于贝多芬，而是来自于海顿。在引子最初的几小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有意要逗听者发笑，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这完全符合海顿为交响曲所创立的舞蹈性和幽默感。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交响曲创作于1866年，标题是《冬日之梦》，提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1868年由鲁宾斯坦担任指挥首演。这部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第二乐章《荒凉之地》《雾气之地》，第三乐章《谐谑曲》，第四乐章《终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

托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具有交响诗的风格，这部作品依照传统的四乐章形式进行创作。在这部交响曲中，柴可夫斯基似乎想要表达他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爱，在创作手法上与同时期民族乐派作曲家有相似之处。作品以民谣风的旋律贯穿全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当思绪难以平复时，没有什么比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更适合陪伴了。这部键盘巨作以一首沉静优雅的舞曲主题开场，随后衍生出许多段风格迥异的变奏。这些变奏并非是炫技，而是如同严谨的对位法在星空下进行的一场建筑游戏。卡农、赋格、舞曲交替出现，情绪在沉思、欢愉与庄严间微妙流转。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药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维也纳街头的吉普赛音乐表演为这座古典音乐之都注入了自由奔放的民间活力，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鲜活、热烈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多元感受。1850年左右，一个偶然机会，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汉堡的一家小酒馆中演奏时，邂逅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梅尼，两人一见如故。从雷梅尼那里，勃拉姆斯接触到了吉普赛音乐和匈牙利民间舞蹈的知识。从此以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就有了一处安放匈牙利音乐灵魂的地方。1869年，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四手联弹的钢琴曲，也就是有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四手联弹勃拉姆斯第一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21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出自D.G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作曲家关霞的第二交响曲《希望》第一乐章。1999年，关霞为《希望》工程10周年创作了这部作品。第一乐章名为《希冀与追求》，以长笛由远及近的轻奏拉开序幕，仿佛黑暗中渐渐浮现的一丝微光。随后铜管轰鸣，定音鼓强奏，音乐中不时出现尖锐的不协和音，寓意着人生路上的困顿和挣扎。中段小提琴的泛音如粼粼波光闪烁，最终乐队掀起壮硕的音浪，以巨大的能量释放画上句号。这是从阴霾中苏醒的灵魂在黑暗中执着追寻光明的足迹。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一起来听卡门第二组曲中的《哈巴涅拉舞曲》。这首作品出自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在歌剧中，这首舞曲是女主角卡门首次登场时唱出的爱情宣言，其旋律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收录在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它建立在慵懒而诱人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之上，如同卡门摇曳的身姿，又像卡门自由奔放、不可驯服的灵魂。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斯梅塔纳用音符绘制的壮丽画卷，我们一起来欣赏伏尔塔瓦河。这部捷克民族的音乐史诗是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它描绘了从源头小溪直至汇入易北河的全程。乐章从两只长笛清澈的拨奏开始，如同源头的细流，随后弦乐走出宽广深情的主旋律，那是河流成为大江的歌曲。铜管乐随后喷薄而出，描绘出水流湍急的澎湃。随后音乐在平静中远去，如河流一般汇入更广阔的海洋。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吉格舞曲。吉格舞曲原是一种活泼的英国民间舞曲，自16世纪晚期起，其含义扩展为指代这种舞蹈的音乐。这里的曲风轻快跳跃，像一群人在木地板上踏步起舞，三把小提琴你吹我赶，欢快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想晃动身体。吉格舞曲像一群朋友在阳光下野餐，笑声中混着风声，脚步踩着节拍，没有烦恼，也不用匆忙。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作品《春霜》英文原名 Spring Frost， 它由罗杰·伊诺与布莱恩·伊诺两兄弟联手创作并演绎。这首曲子出自于兄弟二人在2020年发行的专辑《Mixing Colors》调色版当中。专辑中的每一首曲子都隐含了一种颜色，先来听听看这首《春霜》会在您的脑海中投射出怎样的色彩。

一诺兄弟在专辑 Mixing Colors 调色板当中展现出来的创作是内向的，有充分的留白，他们就像一幅幅印象派的油画作品，留给你谜一样的遐想空间。哥哥布莱恩·伊诺是氛围音乐的奠基人，他早在1978年就开始创作舒缓精神的治愈系音乐。他的音乐理念是音乐里是有光影的，而小他11岁的弟弟罗杰·伊诺则深耕钢琴创作的领域，他偏爱勾勒富有田园诗意的旋律线条，创作风格温婉雅致。专辑 Mixing Colors 调色版是兄弟二人首次正式以兄弟组合发专辑，前后历时约15年的时间完成。整张专辑的创作过程极具新意，弟弟罗杰先谱写钢琴主旋律的初稿，再交由哥哥布莱恩运用合成音效进行层次丰富的编曲，兄弟二人以隔空创作的形式完成了这场跨越15年的音乐对话。他们不是为了做专辑而写歌，而是两人长期自然生长的结果。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这首源自内蒙古民歌的旋律被作曲家以交响语汇重新汇编，小提琴在高音区如云雀般婉转歌唱，弦乐声部铺展开来，宛如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闭上眼睛，仿佛看见蓝天白云下，羊群像珍珠一般洒落在绿色绒毯上，牧人的长调随风飘向远方，那是一种辽阔的宁静，让困在城市里的心也能在音符中策马驰骋，闻见青草的芬芳。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当西洋管弦乐植根东方泥土，会生长出怎样的艺术之花呢？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曲家鲍元凯广泛吸取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首管弦乐曲。1991年，由王君石指挥天津交响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将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与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神州大地上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自1991年首次公演以来，交响组曲《炎黄风情》深受大众的喜爱，成为了海内外演出率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古老的民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记录着炎黄子孙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春种秋收、悲欢离合。炎黄风情这组以二十四首民歌为脉络的管弦乐曲，不是简单的采风与转译，而是一场让古老歌谣在交响土壤中重新生根的创造。作曲家鲍元凯坚信，中国音乐的根脉深植于世代传唱的民歌之中。之所以创作这套作品，就是想用大众能懂的音乐语言，帮助这些民歌活过来，让他们传下去。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首管弦乐曲，包括六个部分：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巴蜀山歌、江南雨丝和太行春秋。每个部分包含四首作品。第一组曲燕赵故事包括小白菜、小放牛、茉莉花和对花四首作品。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交响组曲《炎黄风情·燕赵故事》当中的作品《小白菜》。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旋律是鲍元凯童年时听到的第一首民歌。在管弦乐版本中，作曲家以弦乐刻画主人公对往日温暖亲情的眷恋和追忆，旋律凄婉，感情真挚。

中国各地流传有旋律、歌词各不相同的民歌《茉莉花》。在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作曲家鲍元凯

选取了他的祖籍河北沧州地区的茉莉花的旋律作为素材，通过管弦乐技法展现了少女以茉莉花自喻，对美好爱情充满幻想和憧憬的浪漫情怀。

0: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德国作曲家布鲁赫一生中共留给世人三部小提琴协奏曲，其中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堪称他的代表作，在很多音乐爱好者自己最爱的世界十大小提琴协奏曲曲目单里，他一般都会入选。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二乐章是抒情的慢板，小提琴的旋律优美而深情，宛如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极具歌唱性的旋律考验着小提琴家对音色和感情的把握。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作曲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66年，当时布鲁赫年仅28岁。这是布鲁赫担任德国科布伦茨宫廷乐长期间完成的作品，同年在科布伦茨首演。

由作曲家本人指挥。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乐谱出版时，布鲁赫把这部作品提献给了当时最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约阿西姆。通过约阿西姆的演奏，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很快就成为许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 也成为了自问世以来史上演奏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充满活力的快板，这个乐章以民间舞曲的风格为基础，充满了生机与欢乐。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嗨，我是 AI 主持人。1976年，13岁的穆特在瑞士卢塞恩音乐节上演奏了巴赫的《恰空》等曲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惊艳了整个小提琴界，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演奏竟然也吸引了指挥大师卡拉扬的目光。不久后，穆特开始跟随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展开巡回演出。卡拉扬称赞穆特是自梅纽因以来最杰出的音乐天才，是音乐让他们相遇。现在我们就继续在音乐中感受两位音乐家的不解之缘，来欣赏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家穆特共同演绎的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第三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红星。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不按常理出牌是作曲家伯辽兹一贯的音乐创作理念。1839年，伯辽兹创作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称得上是一部极富创新精神的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和歌词并不是出于莎士比亚的原作，而是由伯辽兹与诗人埃米尔戴尚合作撰写。整部作品的结构新颖，由三个部分共七个分段组成，结合了交响乐、独唱、合唱，甚至还有剧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每个乐章都有详尽的标题，在序曲之后还设置了序言来解释剧情。这种形式有益于传统交响乐的创作方式，这是伯辽兹独创的戏剧交响曲，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创举。我们一起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伯辽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最为著名的爱情场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代杰出女性钢琴家阿格里奇的演奏风格浪漫豪放，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内在深沉的诗意。阿格里奇的演奏技巧过人，音色铿锵有

光彩夺目。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阿格里奇1975年录制的拉威尔的钢琴作品《夜之幽灵》。《夜之幽灵》创作于1908年，是拉威尔根据贝特朗的诗歌创作的三首钢琴音诗，全曲结构好像奏鸣曲的三个乐章，构成了一个带有浪漫主义神秘色彩的整体。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听过长笛漾开伏尔加河的诗意，我们从六月船歌的水面上起身，走进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这是整部交响曲中最轻快的篇章，弦乐的拨奏像是一群人在窃窃私语，双长笛领衔木管声部响起，明亮的音色宛如远处传来的军号，俄罗斯民间音乐的鲜活色彩就这样融入到这首协谑曲的节奏之中。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哈恰图良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马当舞曲，这首作品早已超越了剧场，成为人类共通的活力象征。定音鼓模拟心跳，弦乐如同刀锋破空，铜管则是阳光下飞扬的尘土与呐喊。那听过了马当舞曲的热烈，让我们转向另外一种舞步。接下来请欣赏吕思清演绎的蒙蒂查尔达什舞曲。这首小提琴曲有着鲜明的两段式结构，开篇的慢板深情而略带忧伤，小提琴的柔弦如泣如诉，而随后转入的快板部分如烈火燎原，快速的跳弓与飞驰的音阶，让人几乎能够看见吉普赛舞者旋转的裙摆和踏响地板的节奏。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快又洗脑，堪称是18世纪的励志神曲，男中音唱将们个个爱不释口。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迪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杂技。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小河淌水这首源自云南的民歌，旋律清亮悠远，就像是月光下的溪流，也像山的那边传来的呼唤。我们刚才听到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版本，用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一份质朴的旋律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舞剧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

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

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伶俐无珠走良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3: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2: 音符汇出山水，
3: 旋律诉说悲欢，
2: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瓦格纳的双头鹰进行曲，威严庄重，充满仪式感，铜管与打击乐构筑起坚实的音墙，旋律行进如同是队列踏过广场，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音乐本身它传递的是一种向上向前的精神感召。

清晨日出鼓点的这一段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但美好的音符仍会在空气里轻轻震动。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随时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魏荣，希望这些旋律余音能够伴您从容开启新的一天。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